0: 们干部呀，我的了。
1: 那办公室就我你两个，
0: 哎、
1: 一出去过来当过几万干部。
0: 接工业，万金，啦啦啦，万金官 ，VC VC。我把不听木那哦哦，咻咻咻！阿哥把听爸爸 Sophie， 你到底哭的是啥？哭把 uncle 你管哪个问题？哦，你哭 ，you are onu，you are onu。